0: 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6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放学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5: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

0: 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1: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都陪你度过。
1: 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时间一直走，没有尽头，只有路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6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0: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1: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0: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纯粹爽口神意，沙河边童话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2: 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正常平稳。我们来关注缓行路段，在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安一附院到京屯立交，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高架，这些路段呢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缓行。那么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呢已经缓缓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来关注施工信息。沪渝高速宣管段宣城西站外市区往宣城西方向入口匝道和宣城西出口往经开区方向匝道封闭施工，车辆上高速请从经开区方向绕行，那么下高速呢请从市区方向绕行。施工时间截止时间是今天下午的6:00。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以检查询了。我们下一个整点再见。
3: 下班了，下班了，
4: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3: 我准备逛逛去。哎，
4: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3: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4: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3: 乐活晚高峰。
0: 傍晚时间来到17:03，这里是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晶晶。
5: 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
0: 提醒大家啊，这个星期天啊，也就是9月20号还有10月10号会要正常上班。各位这个手机闹铃啊一定要提前设置了啊。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做过最讨好自己的一件事情。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和我们互动这个话题。
5: 嗯，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李荣浩恋人。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2: 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为广大开发者提供算力调用服务，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
3: 平台有序推动了全国31个省区市的对接入网，建成统一规范、协同高效的监测体系，实现全国算力底数可摸清、态势可感知、运行可监测，推动算力建设向集约高效、全域协同升级。
2: 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已成为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底座。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深化算力自动化监测与供需匹配，
4: 强化系统谋划，提升算力利用效能，推进算力设施有序建设，加快构建枢纽、区域、边缘、多层次、梯次化算力架构，持续完善中国算力平台功能，促进算力资源的统筹监测和高效利用。
2: 钟志宏透露，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算规模达到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同比增长了177%，建成了超70条联通算力枢纽、重点区域的算力传输通道，批复17个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算网协同能力明显提升。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服贸会上 TTR 国产乒乓球回放评审系统全套升级，挑战结果直接改为全 3D 立体展示。
5: 我现在是在服贸会的6号馆，这里呢主要是体育服务的展示。可以看到啊，在这个乒乓球台的上方有很多这样的摄像头，这就是全新升级的国产 TTR 视频回放评审系统，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鹰眼系统。全新升级之后，新在哪儿，强在哪儿，我们一块儿来体验一下。首先呢，可以通过乒乓球的对打来看看这个评审系统的实时的反馈。来，我们可以看到，在对打的同时，包括乒乓球的球速、转速以及过网的高度等数据呢，都实时的展示。哎，我要发起一个挑战，我认为刚才这个球应该是擦到球台了，我们一块儿来挑战一下，看看这个乒乓鹰眼是怎么跟我们解释的。哎，我们看，果然是一个擦边球，挑战成功。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视频回放系统已经从过去的2D 的 AR 叠加到现在的 3D 的立体的展示，这样呢，无论是现场的裁判员、教练员以及运动员，包括现场的观众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呢，都能够通过这样一眼看到判罚的依据，让比赛呢更加的科学化，而且呢信息的传达也更加的高效。另外一个特点呢，是我们刚才数了一下啊，这上方的摄像头除了这两个关于训练的之外呢，用于比赛回放的只有9个摄像头，相比于过去呢是数量减少了，这样呢对于比赛的安装的成本就减少了，而且呢组装和调试的时间也就大大的减少了。另外呢，我们知道乒乓球是一个节奏很快的运动，在所有的回放系统呢一定要快，才不会打断它的比赛的节奏。我们可以试一下啊，看看一个发球之后视频回放系统大概多久能够给到相应的回放的数据，看看抛球的高度、角度有没有变化，有没有擦网等一些相应的犯规的动作。来，我们看啊，只有1秒钟的时间，刚才我的发球的动作包括抛球的角度和高度就实时的展现出来了，这样一个回放呢就可以保障比赛的顺利进行。除了乒乓球之外呢，我们看到这里还有棒垒球、排球以及足球的 VR 系统，也就是大家知道的视频助理裁判系统。大家可以坐在这里感受一下视频助理裁判的工作状态，来看看刚才这个进球有没有越位，这个判罚是不是应该给一张红牌，犯规是不是在禁区内，应不应该给一个点球。有了这样技术的加持，就可以让比赛变得更加的透明，而且公平公正。我们看到隔壁展区还有这样一个模拟的射击场，大家可以在这里体验一把射击运动员的训练和比赛。从过去的实弹电子靶到现在的激光模拟射击，它不仅服务于国家队以及很多的专业队，而且还可以让射击运动呢走向校园。在整个体育服务展区还能看到很多的科技的成果展示，包括一些科技训练以及智慧场馆等等等等。中国体育的成道服务方案正在不断出海。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攀岩队三金三银一铜，中国小伙攀岩破世界纪录。
6: 两人的速度接力项目去年在世界运动会上正式亮相并设立世界纪录。今年亚沙会上，赵一成搭档龙建国就把男子的纪录刷新到了9秒75。本站比赛，赵一成和林永志搭档出战，并以预赛第一的成绩闯进淘汰赛。半决赛中，林永志和赵一成先后爬出了4秒79，他们也联手将男子速度接力的世界纪录改写为9秒58。
7: 虽然说顺其自然吧，但是还是挺开心的，因为其实破纪录的幅度挺大的，然后探马感觉也不错，所以挺开心。但是比赛还没结束当时候，所以其实也给我敲了一个警告吧，就是还是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去面对最后一趟攀爬，然后比赛还没结束，对，还要继续努力。
6: 冠亚军决赛，林永志、赵一成的对手是另一对中国组合石泽川、李旭。第一棒比拼中，林永志和石泽川几乎同时拍板，细看成绩 ，A 道的林永志快了0.09秒。第二棒世界纪录保持者赵一成后程发力，最终林永志、赵一成组合以0.20秒的优势夺冠，石泽川、李旭收获亚军。
8: 觉得今晚很开心，然后能跟一成破，跟着世界纪录再破一次世界纪录，真的很兴奋。
6: 女子组中，张少芹、范静月是唯一闯入半决赛的中国组合，他们先是在半决赛战胜了拥有世界杯亚军郑智敏的韩国组合，又在决赛中击败西班牙队，最终拿下女子组冠军。
1: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汉字的魅力，一撇一捺追溯华夏文脉，经文、大篆、小篆各有什么样的特点，三者之间构成了怎样的演进关系呢？

0: 近，但是大篆里面呢它还没有那么的对称，它还有一定的自由度。哎，这是大篆的美，还给我们一些创造的空间。
1: 在秦公博的古部著有珍贵的135字铭文，这些铭文笔画纤细，起笔重，落笔轻，落笔处浅细而尖锐，是大篆向小篆的过渡性文字，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在汉字演变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也是学习金文书法的上佳范本。
2: 皇帝两个字当然在秦刻史当中都见过，它有一种镜像对称的美，左右是一致的，它有这样一种平衡之美啊，这就是李斯的这个书法的高妙之处。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工整、平稳、安详，离我们现在的这个隶书、楷书的字形已经比较接近了。
3: 你知道你的姓氏有什么样的历史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音频来共同了解。
0: 来的家族呢叫善氏家族，所以它叫善来，这里边出现了这个善这个字，
1: 这个善字、
0: 这个、对，
1: 一打眼儿它就特别可爱，它很出挑、
0: 啊、它只有在地名和姓氏里边它读善，最初它是读丹嘛，读丹的时候它是一种器械
1: 哦，
0: 这种器械呢我们会知道它有一些什么作用。第一，战斗的战，以前的繁体字、
1: 哦、
0: 这边就是它，
1: 左边是这个，
0: 对，它也表示了一种兵器，就是可以去打仗的一种器械、
1: 哦、
0: 因为古代的人呀，他这士的这个来源有一部分就是来源于他居住的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那可能我就，然后还有一种可能跟他从事的职业有关，你看像我姓张，有一个弓、
1: 嗯、
0: 那边有一个长，对吧、
1: 嗯、
0: 我的祖先这个姓张的有一只就是做弓箭做弓的
1: 哦，所以名字当中
0: 对名字上带了一个弓，所以我们也可以大胆的猜测哈，这个善氏家族他有可能是由封地来的这个姓氏，也有他们是武将的可能。
3: 古人常说洗澡其实是洗手洗脚，但是各位知道吗？古人对身体各部位的清洁都有着严格的称谓区分。
0: 古人也很有意思，洗不同部位的时候他用不同的字儿。洗手叫澡，就是洗澡的澡，你说澡在古代最初就代表洗手，然后洗头发，洗头发叫什么叫沐，然后洗身体就叫浴，跟现在我们说的这个洗浴
4: 沐浴
0: 差不多。然后呢洗脸很有意思了，洗脸那个字呀特别难，你看这个字如果我们分开来拆我们就知道了，左边上面有水对吧，我们要冲水，下边这个呢是两只手，读拱是两只手，两只手捧着水，这边这个我们说一页书两页书，这在古代读斜，它指的是头，你看我们现在跟头有个头颅的颅对吧，头顶的顶什么都有，这个它读斜，就是以前象形字就是头的形状，所以它也表示面部，它就是合起来就表示洗脸，洗脸叫会
4: 啊，学到了。
3: 一年挣20000块钱花不了，他们说我是网红，高兴。在河北唐山，鸡毛掸子成了网红产品。
5: 这个梗儿，那不是给它扎扁了吗？这把掸子叫天教，也叫步步高升。
6: 直播间里，河北唐山滦南县张麻湾村党支部书记刘文豪正带着乡亲直播带货，推介村里的纯手工鸡毛掸子。从2024年开始，他带着村民把老手艺搬上网络，让这门沉寂多年的手艺迅速出圈。老人们一边做掸子，一边当网红，参与直播接待游客。刘慧英就是其中一员。
7: 这不是个小手炉，面着围着挣20000来块钱，花不了的。他们说是网红，一说这我高兴的。
6: 张麻湾村的鸡毛掸子技艺传承已久，过去这是村民农闲时贴补家用的手艺，起早贪黑扎一把，只能卖3到5毛钱，碰上赶集销量能多一些，但也只是糊口。随着现代清洁用品的多样化，鸡毛掸子更是从人们的生活中一度消失不见了。 这几年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开始尝试拍摄短视频，

0: 首条制作鸡毛掸子的作品就斩获了60多万的播放量。
1: 过去我们村这个老手艺在十里八乡是比较有名，后来我们就想，我们村这个会做鸡毛掸子的人也多，我们也想在网上卖，去增加他们的收入。
0: 张麻湾村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200人，想让老人增收，让手艺有传承，产品转型是关键。村里的年轻人集思广益，决定进军文创赛道。老匠人坚持纯手工，年轻人主攻创新设计，推出车挂、包挂、桌面摆件、逗猫棒等新品，适配现代审美与生活场景。
2: 现在扎的这个鸡毛掸子，毛用的还多呢，颜色也比以前的好了。它这个顶啊，像这个吊坠啥的，一线都没有。你早先扎不出这样的掸子来，都想不到。
3: 啥这个嘞？挣多少？
2: 2300块钱呗。我们有收入了还不高兴？
0: 线上火了人气，线下旺了文旅。村里结合自身优势，推出技艺体验、乡村观光、农家餐饮、研学课堂等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和小朋友参与。
4: 可以挂到书包上，也可以挂到车钥匙上，很多地方都可以挂。如果哪里让它，又可以用它扫一扫。
1: 我们想，持续的更新鸡毛掸子这样的文创产品，通过短视频，通过直播，去把这个村里的研学观光这个业态给做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挣钱的机会。

0: 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妈，咱们穿衣服了。
2: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1: 来，伸胳膊，
2: 伸胳膊。
1: 哎，真棒！
2: 哎呦，宝宝真棒！
1: 慢点，慢点，
2: 慢点，慢点。爸，别怕，
3: 儿子
2: 有我呢。
3: 别怕，
2: 来，
3: 有爸呢。
2: 迈腿，
3: 来，迈腿，
2: 来，
3: 来，哎，对，
2: 对对对，
3: 哎呀，宝宝真棒！
2: 落，
3: 哎，
2: 对对对，
3: 慢点，慢点，
2: 好极了，加油，
3: 来，
2: 爸，
3: 儿子，
2: 咱们再来，
3: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4: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3: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5: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6: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量，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7: 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可作化南路高架。从中科大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目前相对拥堵。高速方面，沪渝高速宣广段宣城西站外市区往外，宣城西方向入口匝道和宣城西出口往经开区方向匝道临时封闭施工，车辆上高速请从经开区方向绕行，下高速请从市区方向绕行，施工时间截至是今天傍晚的18:00。

0: 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车辆落水之后应该保持冷静，要迅速打开车门，或者把车子的中控锁打开，同时把车子的窗户打开逃生。
1: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方便吗？
3: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3: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了，半点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静静。
2: 下班好，我是晶晶。
1: 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你做过最讨好自己的一件事情，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空堂堂说啊，读书健身啊，最低成本了，这个会一直坚持。再有九拉姨说，超简单的啊，就是自己做一些想做的呗，比如说下班了跑去放松放松啊，按个摩，然后呢4点钟再到这个足浴店再按一按啊，幸福就是这么简单。你越不讲道理
2: 我就越想你，难道其实是我。好，我们再来看啊，这个尖子生他说，说来惭愧，好像没有真正的讨好过自己，每次想到的都先是别人啊，家人亲人孩子老公爸妈公婆，是吧？
1: 这个还是要讨好一下自己啊，往往不是花钱买什么，而是就是在某一个时间段，某个终于把这个感受置顶的感受啊，把它拉下来，不再置顶，不再委屈自己啊。来看一下墨鱼爽说，在哄自己这件事上啊非常擅长了，比如说买各种小东小西的啊。还有口袋光芒留言，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去了趟云南，待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感觉到现在都还记得啊，非常美好的时光。
2: 好，我们再来看冬眠，他说今年已经看了3-5场演唱会了啊，这个确实是对自己有点好啊，钱花在自己身上就是对自己的讨好，
1: 抢票高手啊。其实有人跨出的第一步呢，是和消耗自己的情绪是彻底断联的，还有人呢是通过消费的方式让自己放松下来啊。嗯，好，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继续和我们来分享今天的话题，你做过最讨好自己的一件事是什么。
2: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淘汰》。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2: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你是否已经做好了出行计划呢？本次中秋国庆的具体放假日期如下：中秋节9月25号到9月27号放假，共3天；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其中9月20号周日、10月10号周六是上班的。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此外呢，中秋国庆的假期车票已经正式开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9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好，我们再来关注最近的天气的变化。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漠河啊，黑龙江省漠河市气温呢是日渐走低。9月12号的时候呢，当地的供暖部门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了13天，确保居民呢住上暖和的屋子。那咱们这里还是热烘烘的哈，这个秋老虎还没散。那么下面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最近一周的天气的情况。
3: 风带会逐渐的变得平直，很难有明显的冷空气南下，所以很多地方的气温都将维持在正常或者是略偏高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不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但需要注意的是，北方昼夜温差依旧是比较大的，白天是晴暖，但是呢早晚寒凉，尤其是西北地区的中西部以及华北的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度，甚至是局地20度上下，所以早出晚归仍然需要保暖。而降雨呢，大多还是集中在西南以及华南地区。那今明两天华南沿海的雨势会比较强，尤其是海南，过去3天在热带系统的影响下已经连续的遭遇强降雨，那今天雨势依旧猛烈，海南的南部将有暴雨，大暴雨，这几天累积下来的雨量是比较大的。那预计周二华南这里的强降雨会开始减弱，到周三本轮降雨会告一段落。但是接下来呢，华西会迎来强降雨的接力，周二到周四，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将陆续迎来大到暴雨，强降雨持续时间比较长，再加上地质条件比较脆弱，需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者是局地的这种短时急促的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山洪等灾害。到周五的时候，华西这里的强降雨呢也会逐渐的减弱，但周末开始冷空气会再度加强，到时候呢北方又会迎来一波明显的降温，大家要多关注当地的预报信息，及时增添衣物。
2: 秋老虎来势猛，南方多地呢再次加入到高温行列，秋老虎还有不同的类型吗？
4: 立秋后暑热顽固，高温闷热连成一片，秋老虎正盛。秋老虎还有不同类型吗？
5: 如果说这种感觉我们从气象上来解释的话，从天气环流的这个背景来讲的话，一个叫持续型的，一个叫回头型的。所谓持续型的，就是这个热一直持续到了入秋以后，或者说立秋以后。那持续型它的原因是什么呢？所谓夏季的热，特别对江南一带的话，主要是副热带高压控制。如果说入秋以后，这个副热带高压依然在这个地区，并没有南退，那这个就相当于在这个季节应该凉还没有凉，这个高温持续下去了，那么这个就可以说是一种持续的秋老虎出现的。所谓回头型的，就是到了这个季节，确实副热带高压也南落了，整个的高温结束了，但是呢因为种种原因，副热带高压又北跳回来了，那这个区又出现了高温天气，那这种我们就可以说它是一种回头型的。我们如果说从环流变化来讲的话，对于民间来说的这个秋老虎，它会有两种环流背景下产生，而这两种环流背景我们就暂且称它为一个是持续的，一个是回头的。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健康。仰头止鼻血，当心引发呕吐。很多人从小到大的流鼻血的急救方法呢，其实都是错误的。那么真正治疗或者是抑制住流鼻血的方式又是怎样的呢？
6: 流鼻血，仰头。仰头可能会导致血液倒流，呛入气管或者流入胃部，刺激黏膜后引发呕吐。正确做法是低头，身体微微前倾，捏住鼻翼，持续按压5到10分钟，避免频繁松手，检查止血效果。勿服毒物，赶紧催吐。对于强酸、强碱、汽油这些腐蚀性毒物，催吐会导致二次灼伤食道。汽油、煤油等挥发性有机溶剂，催吐时若吸入肺部，致死率极高。正确做法是找到包装，看清毒物成分，立刻拨打急救电话，带上药瓶一起送医。烧烫伤后，自行在伤口涂抹牙膏、酱油、紫药水。自行处理可能加重感染风险，正确的做法是用冷水冲洗伤口20分钟左右，除去部位表面的衣服。对于严重烧烫伤，应尽快前往医院就诊，接受专业治疗。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心脏骤停发生后的4分钟是进行心肺复苏和使用 AED 的最佳时机。希望用不到，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一定要知道哈，怎么样判断是不是心脏骤停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音频共同来学习和了解。
7: 当我们看到一个患者倒地的时候，先去轻拍患者的双肩，同时在他的耳朵两侧去呼唤同志，同志怎么啦，同志同志醒一醒，同时我们去把头侧过来看看他有没有自主的呼吸。这个判断大概是在10秒钟之内，如果他的意识丧失了，呼吸也是没有节律的，这种我们就可以判定为他出现了这种意识障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心肺复苏，也就是判定我们这个人可能出现了心脏的骤停。
8: AED 可以由普通人快速操作，为心脏骤停患者的抢救赢得宝贵时间，显著提高患者生存率。那 AED 究竟怎么用呢？我们看看专家的演示。
9: 开机以后，我们照他的提示进行操作，
10: 解开病人胸部衣服，按图示粘贴电极片，
11: 插入电极片插头，
10: 不要触碰病人变异电机。
9: 它的充电，我离开，你离开，大家都离开。
10: 按下闪烁的按钮，
9: 按下放电键，
10: 放电已完成，立即进行心肺复苏。跟随节拍音，按压30次，人工呼吸2次，继续按压。
9: 一旦开机呢，不要关机，我们要持续抢救，直到
10: 继续按压。
9: 到达现场。
8: 那在使用 AED 的过程当中，会特别说明啊，电击的瞬间所有人必须是完全离开患者的身体的，这是为什么呢？还有使用 AED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7: 我们要离开患者，因为我们 AED 的机制就是它是会机器有一个自动的放电，这个放电呢，它会通过你的皮肤进行一个传导。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要是说挨着患者的皮肤，那对于我们的施救者它是一种损伤。如果这个患者比如说他是一个溺水的患者，我们要给他转移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干燥的地方，然后这个时候呢要把他的胸壁的皮肤去给他擦干。一方面呢是由于我如果全身都是湿透的话，对施救者是一个损伤，同时由于他全身导电都比较快的话，会导致我心脏的除颤的这个电的能量达不到我有效的要求。机器会有提示，提示你充好电了，需要你离开的时候，你的手就不要碰患者了，对施救者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齐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3: 晶晶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00之后呢，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看看拥堵路段。在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长江西部高架的西向东方向，从长江西部高架入口到五里墩立交，合作汉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南北一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合肥园博园到包河万象汇，那么长江西路快速路的蜀山森林公园的附近路段，这些路段呢都是需要您注意车头缓行。那么再一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以见查询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5: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5: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6: A B A B O，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7: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8: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下班去哪儿？
1: 我准备逛逛去。
0: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1: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0: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1: 乐活晚高峰。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2: 体重倒涨128斤。
1: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0: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1: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0: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1: 回来，节目开始了。
3: 来了，
0: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4: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晚上好，我是晶晶。进入我们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四种蔬菜当主食，越吃血糖越好。红薯、土豆、芋头、山药，常被血糖偏高的朋友呢拒之门外，觉得淀粉含量高一定会升糖，那其实这是常见的饮食误区。
5: 糖尿病患者能吃红薯、土豆、芋头、山药这些淀粉含量较高的蔬菜吗？肯定有人说不能吃。我明确地告诉大家，这些东西是可以吃的，其实说的是不要把这些蔬菜当叶类蔬菜一样无限量的吃。如果拿它们替代主食，或者当作部分主食来吃，不仅不会升糖，还让你的血糖波动更小。那为什么呢？我一一讲给大家听哈。咱们先说山药。山药中的粘液蛋白能够延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当作主食吃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千万不能蘸糖来吃哈。再说芋头，芋头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有助于把多余的一些脂肪和胆固醇排出去，还能延缓人体对能量的吸收。第三就是红薯，红薯的争议比较大，其实红薯的升糖指数只有54，而大米的升糖指数是87，而且红薯还富含钾、维生素 C、维生素 B6 以及胡萝卜素，膳食纤维还是大米的2倍，做主食吃是很不错的。最后是土豆，土豆中含有丰富的钾、磷、镁等营养成分，还有很重要的一种成分铬，铬能够改善胰岛素活性。买小一点的土豆直接洗完蒸着吃就可以了。当然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主食量来换算好，可不能无限量的吃。简单的说，比如你中午需要吃100克米饭，那你就可以直接替换成100克山药或芋头。如果您两样都吃，那就50克芋头再加50克米饭，这样吃绝对比你直接吃100克米饭血糖要好。不信你就去试试。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6: 记得加关注哦。
7: 首先给大家推荐一款药膳，山药黄芪养胃助。它用的食材呢是山药呢30克。黄芪10克，红枣呢5颗，小米呢50克。做法呢，黄芪呢我们用纱布把它包好，和小米、红枣呢一起下锅，加500毫升的水呢，把它煮沸后转为小火，再煮个20分钟，再放呢山药块，煮个15分钟，粥也稠。

0: 我们就把黄芪包给取出来，然后呢直接吃就行。最后呢再推荐养胃穴，一个穴位就是中脘穴，它是在我们呢肚脐眼上方四寸，我们用我们的手掌啊顺时针按揉5分钟，每天一次啊，它能够起到呢和胃健脾消食导滞的作用，它能够呢促进胃排空，缓解呢之后呢啊这个胃胀啊啊这样一些情况。
1: 记得加关注哦。
2: 每天三个动作，3分钟把胃养回来。胃胀反酸咱们吃一点就好了。那每天呢我们可以做3个动作。第一个啊叫按揉足3指。膝盖外侧的凹陷呢向下4指宽，可以健脾和胃，强化消化，是养胃的第一要素。第二个动作呢是按揉中脘穴。中脘穴啊大家在肚脐和这个就是剑突和压的这个骨头中间的这个位置啊，专门针对胃胀啊胃痛啊让胃气顺下去。而第三个动作呢是按揉公孙穴啊，它在足内侧的足弓最高处，可以调理脾胃，止胃酸，改善消化不良。今天是呢国际护胃日，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3: 那中医学角度呢有这样一个论述，叫年过半百气阴自败，那人体还会出现呢肌肉量的减少，体力的下降，不爱运动啊，甚至呢减少了运动，这时候呢他们就更容易呢出现肥胖，甚至呢腹型肥胖。这些食材是什么呢？有鱼肉，有虾肉，有豆类，往往给老年朋友呢提供的呢是优质蛋白、低脂蛋白，更多的不饱和的脂肪酸，像这些啊，这个主食食材里边，我们可以鼓励呢朋友们吃二米饭，也就是大米和小米，或者呢是大米和燕麦来蒸制的米饭。那当然也可以做一些呢，像这种全麦的馒头，少量多餐的进食方法呢，更有利于呢维持健康。同时，细嚼慢咽的进餐方法也有利于呢保护胃肠。
4: 记得点赞关注哦。
5: 床之所以要滋生螨虫，它主要提供了螨虫生活所需要的一些食物，温度跟湿度，我们一个成年人睡一晚上8小时，脱下来的皮屑可以养活100万只螨虫，另外呢，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不显性的出汗，
6: 对，
5: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被子啊，我们的床单有的时候会有潮气，
6: 对，
5: 另外呢，就是你呼气。你呼吸的时候还会有水汽出来，所以在你这个床的四周，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环境，里面是一个温暖潮湿的一个环境，就螨虫就很喜欢，就容易繁殖。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生活方式，尘螨的数量有点差异。
1: 比如说，
5: 是单身的，住的单身床，那床上的话就可能就尘螨就少一点，如果是家里面养宠物的，如果是还有小朋友的，那么上面的话皮屑呀、头发啊、灰尘啊，还有食品的碎屑啊，这些东西都可以让它长得更多，繁殖更多。尘螨的话呢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过敏源，那么呼吸系统当中最常见的就是过敏性鼻炎，比如说早晨起来的时候莫名其妙的连着打喷嚏，
6: 对，
5: 鼻子痒，又流鼻水，又鼻堵塞，眼睛痒，揉眼睛，睡觉的时候呼吸的时候还不是很畅，容易动来动去不安稳，这些东西就有可能是尘螨引起的，完了以后如果接触到皮肤了，可以出现皮肤上面的，比如说最常见的皮炎啊、湿疹啊、荨麻疹，比如说小宝宝手上腿上莫名其妙都出现一个小红点，你涂了药膏的话呢作用也不大，而且它会反反复复。有研究表示过敏性疾病当中有6到8成的人是尘螨过敏的，也就是说10个过敏性患者，他有6到8个人他的发病是跟尘螨有关。专业的除螨仪，它具有很多很多除螨的功能，它可以相对轻松地把这个床垫深处的这一个螨虫吸出来。专业的除螨仪除螨的话，它的除螨率可以达到99.9%以上。普通的家庭，一般来说1周1次
1: 就可以了，
5: 就比较好了。如果是家里面有小宝宝的，有过敏体质的，有孕妇的，或者有

0: 互相影响的伙伴，很多人没留意，核心体温下降是身体发出该睡觉了的重要信号。白天活动时，核心体温大概维持在37度，到了晚上，体温慢慢降0.5到1度，这时候困意就跟着来了。要是夜里手脚发冷，血液循环不顺畅，核心体温降得慢，该睡了的信号也会来得晚。这就是穿袜子可能帮上忙的根本原因。研究数据能清楚地看到效果。穿袜子后躺下到睡着的时间平均能短8分钟，总时间睡眠能多30分钟以上，睡眠质量更好，深度睡眠的时间也增加，那第二天起来的精神也更足。穿袜子是借助温度变化帮助入睡，我们还能主动让体温有升有降，让助眠效果更好。首先，睡前暖一暖，洗个热水澡或者蒸桑拿。入睡时到温度合适的卧室，怕冷的话盖被子也能利用温差。那这些方法能帮着改善睡眠。要是睡眠不好的情况已经持续3个月以上，别隐藏着，可以去相关的专科门诊看看，让医生找找原因。
1: 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2: 很多朋友都难免熬夜，这熬夜不光耗气血，秋天燥气再一叠加，咽干疲惫，难免都找上门来了。这应该怎么办呢？
3: 今天为大家分享这杯熬夜续命元气水，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健脾益肺，雪梨养阴生津，清运秋燥，红枣调和气血，几样搭配在一起，补气又养阴，一边补熬夜耗掉的气血，一边缓解秋燥带来的嗓子干、干咳发痒。配比很好记，雪梨两个去核切块，龙膝黄芪4到6克，党参6到10克，红枣4枚，放入养生壶，加入适量的清水，煮沸后再煮15分钟，即可代茶饮用。
2: 这味道还真是清甜，我觉得都不用额外加糖，就享受这雪梨本身的味道，从内而外养出好状态。千年药香，康养有方，看直播吧。平时咱们喝奶茶总是有点负担，怕失眠，怕长胖，来这儿喝奶茶一点负担都没有，因为它的主角是咱们定西本土的道地黄芪。
4: 黄芪罐罐奶茶，如果你感觉下午有犯困，秋天爱疲劳，一动就出汗，可以尝试一下。
2: 你别说，还真挺好喝的。没想到这黄芪罐罐奶茶入口丝滑醇香，真不错。这款黄芪罐罐奶茶的秘方，您肯定也特别想知道吧？接下来我们就请医生毫无保留地把配方交给我们，回家您也复刻一下。
4: 做法是，加入红茶、黄芪、冰糖、红枣，加入罐中炒一下，然后再加入水和牛奶煮沸即可。如果你最近有上火、喉咙疼、感冒发烧，这款黄芪奶茶就先不要喝。
2: 一杯补气奶茶，把千年药香的道地黄芪变成了我们普通人都能接受的养生饮品。平时您会不会疲惫气虚呢？来评论区和我们互动一下吧。千年药香，康养有方，看直播吧。
5: 1000多年前炖鸡汤里面放什么呢？人参。到了现在啊，还是那锅鸡汤，但是定西人呢换了配方，换成了黄芪和党参。药性温和，价格亲民，补而不燥。
6: 这是我们甘肃中药材交易大厅啊，
7: 也是我们西北最大的药材交易集散地之一。
6: 他们定西有名的三剑客的党参。
5: 党参，这怎么看这个品质好不好啊？
6: 看着整株比较完整，颜色自然，这个芽头呢比较饱满完整啊。
8: 接下来再看，这个是我们定西三剑客之一的黄芪。
9: 黄芪，我最多的时候经营的时候，最多的规格达到57个品种。
5: 这个品质不同，咱们怎么看怎么挑啊？
10: 第一个，它是大小的规格，卖相大小，
5: 是不是看这个切片？
10: 金字黄、金盏银含菊花心，它金字黄，它金字800的，它说明含量不够，金字黄它就含量最高的，
5: 那品质就更好。党参、黄芪都挑的是品质不错的，接下来做菜的功夫就交给您了。哎，
6: 好，
11: 咱们把洗干净的老母鸡放入锅中，我们放入4片黄芪、4段那个党参、4颗红枣以及适量的那个枸杞。
12: 这4味药是常见的补益类药物的代表药物，黄芪能够补中益气，而党参能够补人体的脾肺两气。 和鸡一起来动，适合与正常。

0: 旁的人，由于工作繁忙而出现气虚乏力、精神倦怠等等。
1: 嗯，真香啊！这定西三剑客除了黄芪还有党参，还有一味是什么呢？嗯，评论区定西的朋友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2: 很多女性朋友30岁以后啊，总觉得气血不足、睡眠差，脸上还长斑，这可怎么办呢？
0: 推荐女性补气血大茶叶，桂圆柚5到10粒，当归5到10克，大枣去核3到5枚，枸杞子10到15克，煮水大茶叶，里面的核心一味就是咱们定西的明线当归。明线当归挥发油含量高，补血活血效力最强。怎么挑？头部肥大、身条粗壮、尾须绵长，这就是头身尾比例协调的上品当归。每次例假干净后，连喝4到7天，坚持几个周期，气血上来了，睡眠好了，面色红润了。
2: 千年药香，康养有方，看直播吧。
3: 寒湿困脾这种的状况呢，是多由于外感风寒内又伤实质引起的。主要的症状是恶心，甚至想吐、胸闷、脘腹的胀闷、大便是稀溏，有的时候比较重的可以出现腹泻。另外它有外寒，它有可以有头痛啊、鼻流清涕呀、啊、还有周身的困倦乏力这些个表现。因此这一类腹泻的这个调理呢，给大家介绍的方法是解表化湿、理气和胃，推荐的是藿香代茶饮。其中呢，组成呢藿香6克、紫苏梗6克、生姜3克。在这个代茶饮里边呢，藿香、苏梗是芳香的，它有解表散寒的作用。另外它还有行气和胃的功效。而生姜呢，它有散寒解表，也有温胃止呕的作用。所以呢，一般的这种就是我们说的外有表寒、内有湿邪所引起的这一类的腹痛、腹泻，甚至恶心、呕吐，可以选用它。如果是咽喉的肿痛啊，或者是口干上火的这类的朋友呢，就不适合使用了。
4: 我们的圈友向我们发来了求助，他说最近呢，自己看到了一个说法，称人的发胖啊是有一个固定的时刻，把这个时刻给熬过去了就容易瘦了。想问问真的有这样一个发胖时刻吗？关于这些问题啊，赶快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为我们好好讲一讲。王医生您好。
5: 您好。
4: 王医生，今天我们向您请教跟发胖时刻有关的话题。首先请您跟我们说说这种说法究竟真的存在吗？我太好奇了，一天之中什么时候属于发胖时刻呀？
5: 说起这个发胖时刻呢，实际上可能很多的朋友们都认为这个发胖时刻，所谓的发胖时刻是指的上午10点到11点之间这样一个午餐前的时间，以及下午这个4、5点钟的这样一个晚餐前的时间。那么这块呢，我们把它叫做发胖时刻，实际上是应该打引号的。那么并不是因为固定这个时间点就一定吃东西会发胖，或者不吃东西都会发胖，而是这个时间点它更容易产生饥饿感。那么因为早晨如果7点多到8点钟进早餐的话，那到了中午11点钟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餐后3个多小时的时间了。那这个早餐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会产生饥饿感。那这个时候如果再进食很多的东西，那么过1个多小时又该吃中午饭了，那么这些饮食的一个叠加就会产生热量的超标，体重就会增加。那下午呢，4、5点钟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呢，我们说的发胖时刻并不是真正的这个时间点会容易发胖，而是这个时间点更容易让我们产生饥饿感，一旦饥饿感产生，我们可能就会吃很多的东西，会导致我们的体重出现一个增加。当我们很想吃东西的时候，那么我们克制住自己这种欲望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吃的全天进食的总量，那么就会比就是没有抑制住这个食欲而大吃大喝这样的一个总的热量会低。那么这样的一个总热量低呢，实际上是对我们控制体重是非常有帮助的。
4: 王医生您看，一说到减重啊，就不得不落到一天一日三餐的具体执行上，就回归到了各式各样的饮食法。比如说有 16+8饮食法、高蛋白饮食法、白云豆阻断法，还有各种代餐食品，请您跟我们盘点盘点，具体说一说这些不同的饮食法，咱们都应该如何操作呢？不同的人群又该如何来进行科学的选择呢？
5: 那16+8减肥法呢，主要呢是指的我们全天24小时之内呢，我们吃东西的时间集中在8小时，那么另外的16个小时不去进食，比如说我从早上8点钟。吃第一餐，那到下午16点钟吃最后一餐，此后的16点钟到次日的早上8点不进餐，这样是一个16+8的减肥法。那么这样之所以能减重呢，是因为第一，我们集中在8小时之内进餐呢，我们摄入的总的热量就会比全天24小时不断的在进餐，它的总热量是要低一些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我们8小时进餐之后，那么后续16小时不进餐的时候呢，碳水化合物不再没有持续的摄入，那么没有由它来供能，那这个后续的这种供能的物质呢，就会身体就会分解脂肪来供能，那么这样呢，我们的体重就会有一个逐步的下降。通过轻微的生酮来减重的作用呢，要远比以前特别流行的一种减肥的方法，叫做生酮饮食的方法来减重要更科学。因为生酮饮食呢，是指的是彻底不吃碳水，会出现我们身体的这种代谢性酸中毒的表现。那么另外一个呢，因为大量的摄入脂肪也会出现血脂的异常，所以呢，实际上，16+8的这种控制体重的方法，要比以前的生酮饮食的减重的方法是更为科学一些的。那么至于刚才咱们提到的高蛋白饮食的这样一个减肥方法呢，实际上呢是。主要是因为蛋白质它的消化吸收的过程呢，相对要比普通的碳水化合物要更慢一些。碳水化合物一克的热量提供的是4000卡的热量，那蛋白质一克呢提供的也是4000卡的热量，那脂肪一克提供的是9000卡的热量。那当我们同样提供4000卡的热量的时候呢，蛋白质它吸收的和这个利用的时间会更慢一些，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会更筋饱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有饱腹感，不容易产生饥饿感，那么全天的总的热量也就会不知不觉当中摄入的更加减少了。那么如果从我们天然的食物来看呢，那最好的蛋白质，
6: 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哦，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7: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8: 18:31，我们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西二环路从黄山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以及金寨路高架从中科大东校区到百脑汇，目前车多缓行。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要在关键时候掌握火灾、地震、洪水等事故灾害的基本应对常识，懂得如何自救、互救。
9: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0: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11: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9: 一楼到了。
10: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11: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0: 爸爸的 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11: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12: 这不是方便吗？
11: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0: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11: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1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1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5: 师傅，去东直门。
16: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5: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6: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5: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6: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5: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6: 好嘞。
17: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18: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9: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8: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9: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8: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9: 你呀，你是 O 型。
1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9: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0: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9: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你知道吗？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身体总血量的5%到10%，并不会影响健康。而您的一次善举，却可以挽救不止一个人的生命。
1: 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全省血液库存状况现在发布。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支持播出。
2: 本周全省血液库存如下：全省血液库存正常，阜阳市、蚌埠市、淮南市 A 型、B 型、O 型、AB 型血液库存紧张；宿州市 A 型、B 型、O 型血液库存紧张；宣城市 A 型、O 型血液库存紧张；淮北市 A 型。安庆市 O 型血液库存紧张，我们呼吁符合条件的广大市民积极踊跃到当地血站设置的采血场所参与无偿献血，奉献一片爱心。参加献血的市民可以通过安徽血液安全信息网查询各市献血地点和联系方式参与献血。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感谢您的无私奉献精神。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特约播出。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晶晶。
1: 进入我们今天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啊，第一道题，一字千金典故和哪位历史人物有关 ？A. 吕不韦 ，B. 李斯 ，C. 荆轲 ，D. 张仪。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一起来答题啊。一字千金和哪位历史人物有关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乐乐说选 A 吕不韦，
2: 再来看多金选择 B， 还有
1: B 是李斯，
2: 再来看一下轻言说语选择 A
1: 吕不韦，
2: 杨子之集选择 A，
1: 嗯，天香也说选 A 啊，吕不韦。那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吕不韦，选 A 啊。吕不韦呢，组织门客。编撰《吕氏春秋》，宣称能够改动书中的一个字就赏赐千金，后用一字千金形容这个文字价值是极高的，啊，好，那我们第二道题啊，请问，以下哪一项是属于不可再生的能源啊？不可再生能源 ：A. 风能 ，B. 太阳能 ，C. 天然气 ，D. 潮汐能。好，我们看一下啊，猫咪说选 B 太阳能，
2: 嗯，在三月也选择了太阳能，
1: 嗯，喜气洋洋说选 C 天然气，毛毛说选 C 天然气，
2: 嗯，宋威龙选择 B 太阳能，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 C 天然气。天然气呢属于化石能源，消耗之后呢，短时间之内是无法再生的。风能、太阳能、潮汐能都是。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好，我们再来一道题啊，桃李满天下最初是用来形容哪位人物的 ？A. 孔子 ，B. 狄仁杰 ，C. 韩愈 ，D. 朱熹。好，我们来看一下，幸福像花儿一样说选 A. 孔子。
2: 嗯，西宝选择 B，
1: B 是狄仁杰。
2: 来看一下安然日常选择 A，
1: 嗯，
2: 哈皮选择 A，
1: 嗯，好。Wink 说选 B， 狄仁杰。好，我们公布一下啊，正确答案应该是 B， 狄仁杰。点出《资治通鉴》，狄仁杰举荐大量的人才，有人称赞他是天下桃李积在。西在宫门矣啊，很多人会下意识的觉得好像就是老师可能就是孔子啊，但这道题桃李满天下指的是狄仁杰。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猜猜猜的三道题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下班时间同一时间5点，我们再见喽。
2: 那明天我们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还是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桐花雨，蒿子磨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我要睡觉了，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量，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

0: 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别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都陪你度过。
1: 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时间一直走，没有尽头，只有路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

0: 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1: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2: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0: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2: 廉将军快快请起。
3: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0: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3: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1: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个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我们就走到这里。我摇着头，不敢哭出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的。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世上最坚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3: A B A B O，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克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我们就走到这里。我摇着头，不敢哭出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核心是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扒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